尽自己所能去探求世界的花样，去拓展生命的可能，去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去给生命留下许多个闪亮的日子，这才叫活着。

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也拥有着不同的脸孔，但我们做着同一个梦，我们都相信未来，用一生血汗去灌溉，盼望有一天会看到花开。

0: 所问，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是根据我国经典诗词改编的一首歌《苔》，苔花如米小，一穴牡丹开。无论有多么平凡和普通，都有着渴望和伟大。乡村教师梁俊和大山的孩子们碰撞出了最耀眼的光芒，让这一首小诗一夜之间打动了亿万人的心，也成为了很多朋友最喜欢的一首歌，而这一句诗呢，也成为了更多学子的座右铭。

这是水木年华的暖心之作，世上最美的花，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生命总有伤痛和彷徨，迎着风雨骄傲地盛开吧，做一朵悬崖上最美的花，忍着眼泪不服输的笑，做自己心中最美的花。

0: FM
1: 101.9，
2: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3: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0: 回到交通八号线。
4: 看来我来对了。
5: FM 101.9，
6: 健康娱乐广播，
5: 因为声音遇见你。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总是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两情相悦，含情脉脉，一见钟情大概就是这样吧。遇不见心安若素，遇见路人似故人。来听杨宗纬叶蓓的这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0: 做问听一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刚刚是郁可唯的翻唱歌曲《独家记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独家记忆，也感谢有这么一首好听的翻唱和一位实力唱将，将我们带入到各自的独家记忆当中。郁可唯的这首翻唱与原唱的风格不同，原唱有着些许的沧桑感，而郁可唯的风格很纯洁，低吟浅唱，字字句句动人心扉。稍后继续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2009年发行的歌曲《还有什么可以给你》。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听说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响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人生弹指一挥间，几度春秋到晚年，只有留得健康在，才有夕阳红满天。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一起获得快乐，开心过好每一天。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如果您到了外地或者是想出门，那您就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当我们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的时候啊，或者说当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医生就会建议我们吃点清淡的。那清淡的到底是什么呢？核心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遵循低盐、低油、低糖、低辛辣刺激的饮食原则，并不只是吃白粥青菜，完全吃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如何吃得更健康。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我们会推荐给您清淡饮食到底该怎么吃，有哪些食物适合我们吃。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进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您也可以通过这两部直播热线，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清淡饮食这四个字可能都已经深深地烙在很多中老年人朋友的心中。我们在每次做一日三餐的时候啊，都会考虑如何做好清淡饮食。那么对这个概念您是否清楚呢？它的核心原则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清楚，要控制限钠，每日食盐的摄入量不能超过6克，严格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制品等高钠的食物，注意酱油、豆瓣酱等隐形盐的摄入，可以用柠檬汁、香草等天然的调味料替代部分的盐。第二呢，就是低脂，每日烹调油用量控制在25到30克，优先选择橄榄油、菜籽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减少动物油脂、反复煎炸用油的摄入，肉类优先选择去皮的禽肉、鱼类等低脂来源。三个原则呢，就是限制添加糖，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25克，避免含糖饮料、糕点、精致糖食品，可用新鲜的水果满足甜味的需求。第四就是减少刺激，少用辣椒、花椒、芥末等重口味的刺激性调料，避免油炸、烧烤等高温重口烹调方式。胃肠敏感人群还需要避开酒精、浓茶和咖啡。烹饪的方式优选，多采用清蒸、水煮、凉拌、清炖等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原味和营养，减少油脂摄入及有害物质的生成。第六个原则呢，就是保证营养的均衡，不需要完全素食，需要搭配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膳食纤维，保证食物的多样化，避免营养不良。给大家推荐的食材都有哪些呢？比如蔬菜类，多吃白菜、菠菜、西兰花、胡萝卜、黄瓜、西红柿、冬瓜、油菜等新鲜的蔬菜。水果呢，是苹果、香蕉、橙子、草莓、柚子、梨等新鲜的水果，但是一定要注意控制量，避免高糖水果过量。对于全谷物类和薯类呢，建议大家多吃糙米、燕麦、小米、玉米、山药等等，替代精致米面作为主食。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去皮的鸡肉、鱼肉、虾肉、鸡蛋、豆腐、豆浆、低脂奶制品、瘦猪肉、牛肉等等。每顿是不是都要做个汤菜呢？那么就做蔬菜清汤、去油的瘦肉汤，避免浓油赤酱的大骨汤、火锅汤。很多人会把清淡饮食理解为顿顿白粥青菜，其实长期这样反而会出现蛋白质、铁等营养摄入不足，会引发头晕、乏力、贫血等问题。只要遵循四少一多的原则，合理的搭配荤素，才是符合医生要求的清淡饮食。

您每天的主食可以用米饭面条搭配糙米、燕麦、红薯等一些粗粮，这样呢就会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做菜的时候，如果家里人口不是很多，就做能够吃的两盘蔬菜，深色蔬菜占一半，水果呢选低糖的苹果、蓝莓，蛋白质优选鱼虾、鸡胸肉、瘦牛肉，尽量少吃肥肉，每天要吃蛋、喝奶、吃豆制品。平常多用蒸、煮、炖、凉拌、白灼，这样就会保留蔬菜的营养价值，而且比较容易消化，避免煎炸、烧烤。少放辣椒、花椒，可以用醋、柠檬汁、葱姜蒜这样的天然调味品替代部分的盐。有一个概念千万不要理解错了，清淡饮食并不是不吃肉，长期纯素很容易缺铁和蛋白质，导致贫血和免疫力下降，所以要适量的吃点肉，也不是无油无盐，完全的无油无盐会影响代谢，关键是用定量工具科学的管理摄入量。所以说总结下来啊，清淡饮食并不是油盐不进。比如今年75岁的赵大爷，他素来身体都很健康，但是呢近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精神差、乏力、似睡这样的情况，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低钠血症。经对病史的查询，医生说赵大爷的这种情况可能与平时摄入盐分过少所导致的。原来呀，赵大爷老两口很注意自我保健和重视健康生活习惯，平时呢参加体检或看病的时候，医生总是说建议少吃盐，有利于减少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就一直坚持着清淡饮食。不过这个清淡饮食是有引号的，因为他们一日三餐的饭量尽量少盐少油，这种貌似健康的饮食习惯恰恰就成了低钠血症的主要原因。其实医学界一直倡导大家要少吃盐是正确的，因为我国居民日常饮食所摄入的食盐量远远的超过生理需求量，但是这要注意一个量的问题，清淡饮食并不是盐吃的越少越好，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由于饮食总量减少，吸收消化功能比较差，过于严格的清淡限盐可能会导致低钠血症。人体血钠正常值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如果钠水平低于了135，就会称之为低钠血症，临床上属于一种水盐代谢失调的疾病，轻度无明显的症状，或者是表现为困倦、乏力、不想吃饭、恶心等不适，中度可能会出现头痛、明显的乏力、似睡，重度则可能出现昏迷、抽搐，甚至导致更严重的不良后果。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吸收消化功能逐渐减弱，即便是身体各项功能都正常，也会因年龄增长而出现血钠降低的情况，所以呢，老年人群本身就更容易患上低钠血症。如果老年人饭量很小，又过于严格的限盐，尤其容易引发低钠血症。如果患者有心力衰竭或者是高血压，服用利尿剂的治疗，发生低钠血症的风险就会更大。所以营养学家和医生明确指出，清淡饮食是适量的控制盐、糖、油等摄入量，吃的过多过少都是不对的。老年人每天食盐摄入量掌握在5-6克就可以了，如果一味的少吃少喝，盲目的过于清淡饮食，对于老年人来说或许是弊大于利。总之，我们一定要做到科学合理的饮食，改善饮食结构，保持膳食营养的均衡，建议三餐都摄入充足的蛋白质，满足机体新陈代谢的需要，确保身体的健康。

此外呢，建议老年朋友每年体检的时候都检查一次血钠、血钾这样的指标，发现问题尽早的纠正。平时如果出现了恶心、乏力、似睡这样的症状，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就诊检查，对症处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防癌饮食有哪些注意事项。医宗必读积聚当中提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强调癌症的发生与正气密切相关。通过调整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情绪管理，培补元气，可以逐步的养成防癌的体质，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根据相关研究显示，至少1/3的癌症可以通过预防措施避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怎么做呢？两个方面入手。第一，科学的吃喝。第二，就是合理的玩乐。我们来说一说如何科学的吃喝。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日常饮食应当均衡与全面，包括四大类元素。第一是主食，包括薯类、全谷物类和杂豆，它为人体主要能量的来源。第二类就是蔬果类，每日摄入的蔬果一定要多元化，至少5种，深色蔬菜为主导。常见的深色蔬菜有油麦菜、西兰花、菠菜等等。第三类，动物性食物类，应尽量选择瘦肉、禽肉、水产品。不少人认为牛肉和虾是属于发物，其实食物也因人而异。比如热性体质不可摄入过多的牛羊肉，具体呢，您要到中医院进行检查，看看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体质。第四类，奶类。据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居民乳品类的摄入量一直是处于低位的，所以建议大家要多食用乳制品。摄入乳制品的形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牛奶、少糖的或者是无糖的酸奶、奶酪、奶片等等，很多方式都可以摄取。这是科学的吃喝。第二类呢，就是合理的玩乐。中国人身体活动指南当中指出，成年人每天至少应该进行30分钟至1小时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步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每周至少应该进行2次肌肉力量的训练，如无氧健身器材的使用、俯卧撑、引体向上等等。除了运动，一些中医的养生方式，育养生于娱乐之中，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中医外治法，像艾灸、泡脚、穴位按压等中医外治的方法，能够调整人体的气血，消除淤堵，增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通过老年聊天室于老的介绍呢，认识了很多穴位，也知道了很多疾病的预防是通过哪些穴位做到的。有很多人都坚持得非常好，每天都认真的按摩，身体状况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好，防病是不是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呢？再有呢，就是五行音乐。根据中医五行理论，人体的五脏六腑与自然界的五行元素相对应，音乐作为一种波动形式，不同的频率可以刺激人体不同的器官系统，所以呢，通过听对应的五行音乐，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防止疾病的发生。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各个方面，不管是正确的饮食啊、体育锻炼啊，还是作息和爱好，都能够让我们的体质成为一种防癌体质，那就是可以有1/3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爱与希望》。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2: 对。
1: 哎呦。呀，大爷，小强快乐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2: 谢谢谢谢。
1: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2: 哎，事儒大了，炖一口得了。
1: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3: 在中国，超一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4: 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9: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调频 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共同了解了清淡饮食并不是油盐不进，有哪些原则需要我们掌握，还有呢，就是如何让自己吃出来和好的生活习惯做出来，防癌体质，让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千万不要贪吃香浓的食物，像红烧肉、可乐鸡翅、曲奇饼干、油炸花生米，这些食物味道香浓，让很多人都是欲罢不能。然而贪吃香浓的食物不仅会带来发胖的风险，还可能会加速衰老，原因就在于这类食物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是非常高的。研究发现呢，这种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会加速衰老，与糖尿病、慢性肾病、动脉粥样硬化、阿尔兹海默病、皮肤老化等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人体当中的这个物质呢，第一是来自于体内的一些化学反应，第二呢就是从食物当中摄取。食物中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美拉德反应的中产物，而这种反应与色香味的形成有关系。简单来说，含有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的食物，在120度以上的高温烹制下，很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得食物颜色发黄发褐，同时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红烧、烤、烙、炸等烹调方式几乎都会发生美拉德反应。要想降低体内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含量，饮食上我们就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就是避免吃过多高温加工的食物，在新鲜高水分含量的果蔬和鱼肉蛋奶中，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蒸煮食物中的含量也比较少，因为在大量水分、低温烹调的条件下，美拉德反应的发生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建议您日常饮食少吃以下几类食物：油炸、烧烤类食物，像油条、油饼、烤肉、烤鸭等等；煎炸烤制的坚果，比如油炸花生米、五香瓜子等等。加工肉类，比如腊肉、咸鱼等等，还有味道香浓的面点，像烤成褐色的饼干、曲奇、馍等等。第二呢，就是要保证蔬果杂粮的比例，适当的食用天然的香辛料。很多研究显示，用柠檬汁、醋等酸味调制品，以及八角、大蒜等香辛料，有助于减少烹调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此外呢，新鲜的果蔬富含多酚类的物质，有助于抑制促衰老物质的形成。日常呢，我们就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做到食物的多样化，这样呢，不但有利于减少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摄入，还能够抑制内源性的形成。另外，我们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不等于有害物质，所以呢，不必完全的戒掉香浓的食物，您只要控制好摄入的量就可以了，适当的吃没有问题。

像卤肉、卤鸡翅、卤豆干，这些方便美味的卤制品是不少人的最爱。不过，这些常在街边或超市散装出售的熟食，很容易被致病微生物污染。专家告诉你，吃卤味时必须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散装的卤味最好当天吃完。卤制的肉类和豆干等在室温条件下很容易变质走味儿，即使在冰箱内过夜也很容易被霉菌盯上。很多似冷型微生物在冷藏甚至冷冻的条件下均可以缓慢的生长，因此呢，卤味放冰箱储存并不是绝对的保险，最好是当天吃完。如果一次吃不完怎么办呢？加热再食用。卤制品一次性吃不完，储存在冷冻室相对安全些，但是取出食用前应该充分的加热，用高温热透的方式杀死多数的微生物，防止吃完出现腹泻等症状。如果卤制品表面发黏，颜色气味有变化，可能已经腐败，建议就不要吃了。另外呢，像这样的卤制品搭配食用口感会更好。在食用卤菜的同时，最好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以保证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油腻类的卤制品，比如卤猪蹄、卤肉、卤内脏，建议搭配清淡口味、维生素C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吃，减少油腻感。爽口类的卤制品，比如卤豆干、卤藕片，建议搭配卤汤则风味更好，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不要一次吃得过多。那么就建议大家啊，如果您买了卤肉的话，您不妨把它切成片，然后把菠菜焯熟，再炒一点鸡蛋，把它们拌在一起，放一点海鲜酱油，放一点蒜，然后再放一点鸡粉，放点香油一拌，味道真的是绝美。这样吃呢，就荤素搭配了，是比较健康的。也可以和焯熟的蒜苔、西芹等青菜一起拌。只要您在吃卤肉的时候啊，不要单纯的吃肉，就很好了。再有呢，就是买真空包装的，因为这样的安全系数呢，相对高一些。真空包装可以抑制有害微生物和环境污染物的侵入。购买的时候要看清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和生产日期、保质期，检查包装是否漏气。一般情况下，保质期内的食品不会有微生物超标的问题。也提醒大家，卤制品要挑生产日期比较新鲜的，离保质期比较近的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还有呢，就是在购买卤制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店面，店内应该悬挂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相对街头的小摊，这样的食品呢，是会更有安全系数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少吃卤味。卤制品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蛋白质、氨基酸和调味料当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等成分会融入到汤里，并逐渐的浓缩，因此反复使用的卤或者是汤可能就存在亚硝胺含量升高的问题，长期的食用可导致食管癌、胃癌、肝癌等疾病。同时过度依赖大量的食盐、香料和增鲜剂制作的卤味食品，容易让人味觉敏感度下降，对日常的清淡饮食就失去了兴趣，也不利于整体的膳食健康。另外还有三高的人群，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吃卤菜。卤菜食盐含量比较高，食盐摄入过多容易引发高血压，对心脑血管也有危害。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宜多吃卤菜。此外呢，部分的卤制品的辣椒、花椒、红油含量也是比较多的，皮肤有炎症的人也应该少吃。所以说，卤菜味美却藏隐患，只有吃对了才能既饱口福又保安全。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是越吃越胖的食物。其实很多人都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在意自己的形体的，都希望能够既吃得健康，营养丰富，又不会让自己发胖。那么您就要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是高油高糖精致的主食和深加工的零食都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这类食物通常热量极高，但饱腹感很差，吃一点就容易热量超标。还有呢，就是喝进去的热量很容易被忽视掉，尤其是一些液体的热量，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它比固体的食物更隐蔽，因为喝下去你不会觉得很饱，但是很容易让热量超标。第一呢，就是含糖的饮料，像奶茶、可乐、果汁饮料里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喝下去呢，血糖飙升，身体会把多余的糖分直接变成脂肪就存起来了，尤其是你肚子上的肉，大多都是含糖饮料造成的。第二呢，就是酒精饮品，像啤酒啊、鸡尾酒本身热量高，而且喝酒的时候啊，身体会优先的代谢酒精，暂停燃烧脂肪，加上喝酒常常会配一些高油的下酒菜，那么就很容易形成啤酒肚。第三就是隐形的糖水，有一些看似健康的乳酸菌饮料或者是蜂蜜水，实则含糖量可能比可乐还要高，日常解渴最好选择白开水或者是淡茶。在主食和甜点当中也是藏着很多增肥炸弹的，很多人日常当饭吃或者是当零食吃的时候，其实是精致的碳水和糖油的混合物，比如精致的主食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在加工当中丢掉了膳食纤维，消化太快，吃完血糖波动很大，容易饿，也会导致你下一顿吃的过多。高糖的糕点，像蛋糕、饼干、冰淇淋，这是典型的糖加油的组合，一小块的热量可能就抵得上一顿饭，而且奶油里的反式脂肪酸很难被代谢掉。第三类呢，就是伪装的健康零食，比如像蔬果干、粗粮饼干，为了口感往往加了很多的油和糖，热量并不低，买之前最好您先看一看营养成分表。

我们来说一说烹饪的方式和肉类的选择，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同样的食材，做法不同，热量可能就差上好几倍。油炸食品，炸鸡、薯条、油条在油锅里滚一圈，它吸满了油脂，热量翻倍，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尽量用蒸、煮、烤来代替。第二类呢，就是加工的肉类，像香肠、培根肉、午餐肉里都藏着大量的脂肪和盐，为了保鲜和口感，添加的淀粉和调料也让热量会更高，所以呢，这时候您不如吃一点新鲜的瘦肉。高脂的部位，比如像五花肉、肥牛、鸡皮等部位，脂肪含量是极高的。吃肉的时候尽量选去皮的禽肉、鱼虾或者是瘦牛肉，这样呢就能减少很多油脂的摄入。

另外呢，像罐头，水果罐头在加工过程当中也流失了很多维生素，添加了糖分，它是单罐含糖量就高达20到40克，我们要尽量少吃。方便面含高盐高脂，调料包当中的钠的含量也超过每日推荐量的70%，长期食用很容易引发水肿性肥胖。还有呢，就是一些调味过重的菜，比如说炸酱面啊，就要少吃酱，少吃咸的东西，它会刺激食欲，增加主食的摄入量，间接的也就提升了整体的热量。还有像巧克力，我们也尽量让大家选择黑巧克力，尽量少吃牛奶巧克力呀，或者是甜度较高的巧克力，吃一点黑巧克力，尤其是50%以上的黑巧，对身体有益的，而且还会预防感冒，有利于心脏的健康。冰淇淋、蛋糕等含有大量的糖分和奶油，热量密度也是比较高的。坚果、核桃、杏仁、腰果等富含健康的脂肪，是可以适量吃的，但是每100克热量就会高达6000卡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少吃，每天几颗即可。五花肉、牛腩、猪蹄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热量也远超过瘦肉。全脂的乳制品、黄油、全脂牛奶、奶酪当中啊，既含饱和脂肪又含蛋白质，热量的贡献也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呢也要注意，最好选择脱脂牛奶和低脂牛奶。总之在饮食当中啊，我们时刻要注意有哪些食物对身体是有害的，有哪些食物呢是有益的，还有哪些食物是会让身体发福发胖的，提供过量的热量和油糖的这样的食物，我们是要控制它的食用量，不是说绝对不能吃，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好，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哈，在平常饮食当中，我们是需要用点心，动一点脑的。希望今天陆平为大家推荐的这些节目内容能够为您提个醒，同时也能够告诉您有哪些食物对身体是更加健康的，也为您的一日三餐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和大家一起聊您感兴趣的话题，欢迎您每天都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希望大家啊，明天能够和我不见不散。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跟金斗寨的大寨主赵衮动起手来了，就在这时候，树林子外头来了五匹马，马上坐着五个人，这五个人甩蹬离鞍下的马了。五个人是谁呀？头一位姓孙，叫孙玉堂，人称闹海蛟，家住在黑水湖虎头洲孙家寨。第二位家住在直隶良乡，姓张，叫张祥，人称蝎子尾。第三位就长得像猴这个，人称猴大王，姓杨，叫杨秀。第四个人呢，家住在齐火门外通州，手使大斧子，人称大斧子孙齐。这第五位啊，就是住在直隶涿州赵家庄的小脑袋瓜赵壁了。他这外号多，叫神偷无影回头不见谢的鬼。您别瞧他个儿小，这赵壁字连城，他能耐也不大，可是啊，他主意特别多，坏主意他可能办出不少好事来。这哥几个都在恶虎村跟黄天霸呢是口蒙的把兄弟，但是没磕过头。今天哥几个从恶虎村来到江都县去看望黄天霸，经过这地方就听树林子里有人喊，听出来了，这是老兄弟黄天霸的声音。小脑袋瓜赵壁就问这哥几个，
1: 哎，我说听见没有，天霸可在那喊呢，咱们是帮着贼打兄弟还是帮着兄弟打贼？
2: 大爷孙玉堂说你废话，咱们当然得帮着老兄弟打贼了。五个人伸手抄兵刃，四个使刀的，孙齐是一对加钢板斧。这几个人啊，就奔了树林子黄天霸来了。黄天霸乐了，这海底礁赵衮这么一瞧，这是叫黄天霸的呀。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嘿，我一人打得过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撒腿就跑。这时候呢，这山东人老大已然死了，老二在这瞧着死尸眼泪都下来了。赵衮这一跑，黄天霸这哥几个赶紧把施大人又打这包袱皮里弄出来，解开绳子，把他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了。黄天霸给施世伦行完礼之后，就告诉这山东人老二，你呀，在这看着尸身，我们先把大人保回去，有什么话再说。大家伙保着施世伦骑着马回关衙门了。走在中途路上，这小脑袋瓜赵斌

帝就告诉施世伦，大老爷，这贼是金斗寨的帅贼啊，挺厉害。行啊，咱们回到衙门里再谈啊，一定要把这些贼全都给灭了。等到了衙门了，施安施孝出来迎接，施县令回到屋中擦了擦脸，落座喝茶，马上就把差人叫来了，给了50两银子，你立刻到树林子里让这山东人把那死的人给埋了，把50两银子交给他，让他回去好好过日子。哎，差人呢就去办了。这样呢，施世伦吃点东西，踏踏实实才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天光亮了，黄天霸带着哥几个前来拜见施世伦。施世伦很高兴啊，来了几个人给黄天霸帮忙啊，施世伦就传下话来了，让黄天霸、孙玉堂、张翔、杨秀、孙琦跟赵壁几个人带着王殿臣、郭启凤两个班头80名差人奔这金斗寨，把这些贼都给灭了。黄天霸哥几个腿快呀，他们走得快，走着走着就把这班头跟差人就落到后边了。哥六个来到金斗寨，看几个打鱼的小船，也是艺高人胆大呀，蹭蹭蹭哥六个就上了渔船了。等这小船走到河心，有事儿了，人家这有埋伏，底下来了一帮水鬼，这些水鬼都是金斗寨的喽啰兵，油打底一推，哗，扑通扑通扑通，愣把这船给掀了个的，这几个人全都掉到河里了。底下这些水鬼就把这几个人捆上了，弄到岸上，就抬到金斗寨之内，来到分金局大厅的厅前。呵，黄天霸看了看了哥几个，你说咱们这跟头栽的六个人虽然被捆着，眼睛可看得见，就瞧见大厅院中摆着一口棺材，旁边供着五公腊签的一些祭礼。那为什么在这院子里有一口棺材，死的是谁呢？书中暗表，这大寨主赵衮回山，进寨得有船，他一看没船，他叫了半天没人理他，他着急，自个儿就下了水了，认为呢水性好。可他就忘了呀，刚才跟黄天霸动手出了一身热汗，这一下水让凉水把这汗激回去了。回到山寨，嘿，不到2个时辰，这大寨主赵衮一命呜呼死了。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告诉你们，你们务必给我拿住黄天霸，给我报仇雪恨。他咽气了，全山的寨主就把他入了殓，停了灵，上了供，而且传下话，叫喽啰兵准备好了，四下留神，黄天霸早晚准得来，来了就拿，拿了就杀。黄天霸还真来了，山里的喽啰兵就用翻船计把这船给弄翻了，把这哥几个全都捆上，就压到大厅头了。二寨主老龙神杨春马上传下话来，准备好了，开膛摘心，给大寨主爷报仇。这哥六个一看完了，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跑了一喽啰兵，单腿打前往地一跪，跪在二寨主面前报，外边有一只黑镖，十船白布。嘿，二寨主一晃身形，好啊，早不来晚不来，现在一只黑镖十船白布，这可是大寨主的感应啊，笑一步这就有了，待会儿来上，等一会儿把这十船布挤到山上，把孝衣都做好了，咱们大家伙穿上，再给他们开膛祭灵。遵令。喽啰兵走了，这样呢，三寨主陆青就坐着船带着喽啰兵就出了东耳寨了。

0: 也得黑标。什么叫黑标啊？如果这标船不挂旗子，就如同卖货没上税一样，就叫黑标。您别瞧这做贼的要劫标，他们得按照陆林当中的规矩，得跟这标船这船主得说这行话。陆青带着人坐着船道，我说上边有线上的朋友吗？就听船舱里有人答言，我来了。随着声音，有人迈步走出舱外。大家一看，这个人身高七尺开外，长得赤红脸，高鼻梁，大眼睛，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两只抓地虎的快靴，黄绒绳勒着十字帆，左边背插板弹弓子，右边呢背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肋下挎着青缎子地儿套三蓝的弹囊。甭说这三寨主，这几个小寨主跟喽啰逼还认识。这个人是清真教的神担子李武李公然，李五爷家住京西冠市李家铺。这个人保的是汉标，大家伙琢磨，今天他怎么走水标了呢？书中暗表，在淮安府有个二友标局，有两位达官，一个人称花爪虎，姓马叫马德朝，一个呢人称夏海龙，姓尹叫尹禄成。这哥俩呢开镖局有了感情了，就做了儿女亲家了。这位尹爷的姑娘呢许给了马爷的少爷。大喜的日子，李五爷借着帖子了，到二友镖局出份子随人情。哎，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位客人，一波镖，非让这二友镖局二位达官保这镖不可。大喜的日子，二位达官没法走啊，就求这李公然，得嘞五爷，您把这份镖啊带到北京。李五爷认为自己有能耐，就答应了，跟这镖客批了合同，雇了十只大船。李五爷挂上镖旗，又打淮安府开了船。这一天到了江都县的地面，没想到突然起风了。李五爷传下话来，叫伙计把这镖旗摘下来，平船拢岸，躲这大风。这地方呢正在金斗寨外头，就停船放了锚了，让这彩盘子喽啰兵看见了。喽啰兵往里禀报，二寨主传下话来了，三寨主陆青带着人出来劫这镖。李五爷一露面，大家伙一看认得。五爷刚要说话，没想到这位三寨主陆青三角眼青红不分呐，愣装不认的，来呀，劫！蒋汉就劫镖。李五爷气坏了，亮出弹弓来，拿这弹弓打这群贼，打一个是一个，打一个是一个，打的这些贼在跑啊，就全都跑到东耳寨了。三寨主传下话来了，查寨门。把寨门一查，上边架上强弓硬弩不出来了。气得神担的李五爷手里拿着弹弓的冲着寨门的这头骂呀，骂了足够一个时辰，骂的没劲儿了，李五爷这才不骂了，退出来到船上这么一看呀。李五爷愣了，所有的镖客伙计全都让山贼给捆上了，船上的所有的东西全没了。李五爷明白了，知道自己上了贼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嗨，神担的李五可跺了脚了，心说我保了一辈子镖，嘿，我在这儿上当了，我白在这镖行里混了，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栽这跟头，我怎么活在世上啊？李五爷站在船头之上仰天长叹，心说我只有跳河一闭眼了。就在这时候，水面上来了一条小船，在这船头之上站着一个白胡须的老爷子。 不但胡子白了，白眉毛白剪的骨小辫儿，老爷子真精神。对面跳河的是李武吗？啊！李武爷仔细一看，这位老人家正是家住在山东济南娄家堡老爷子娄涵宇呀。老爷子人称鹅掌大王，那把式绝了。老爷子跟李五爷认识啊，神淡的李五里公然在船头之上抱拳施礼：“娄大叔，您好啊，您老人家因何至此？”“嘿嘿，爷们儿，中招打雁，今天让雁把你的眼睛啄瞎了吧？啊，你这镖啊丢了，就丢在人家调虎离山计上了，怎么办吧？看见没有？”那边有我一条大船，船上有你师妹啊，还有你婶娘。过去吧，咱们爷儿仨商量个办法，把镖给你要回来。多谢大叔。李五爷呢，就跟着娄老爷子上了这条大船了，先给婶娘施礼。就在婶娘身旁站着闹海龙女。女侠客娄秀香，娄秀香也认到李武啊，他得管李武叫五哥。李武爷没说话呢，姑娘一乐：“五哥呀，您丢的镖可受了人家调虎离山计了。别着急，妹妹我给您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叫唤虎出洞计。我跟您说，我们这船呢。”是个官船，他这山呢有东耳寨有西耳寨，您还坐着船奔他东耳寨，您藏在这芦苇旁边，我们这船过去。您不知道我们这船是四川卸任知府的官船，上边还有官灯呢，我们呀就假充知府回京皇上召见。这贼可都知道卸任的官船上边有银子呀，俗话说得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贼准得图银子上这劫船来。妹妹我在船上做针线，这叫烟粉计，我把贼人给蒙出来，唤虎出洞了。五哥呀，您坐着船进山寨抄山找镖，我们一家子三口人的就在外边打这帮贼了。李五爷一听，赶紧抱拳施礼：“谢谢贤妹的妙计。行了，商量好了，事不宜迟，五哥，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好吧，马上召集而行，各办各的事。姑娘呢，就叫水手开船，来到金斗寨竹城之下，把灯笼点上了。姑娘就在灯笼之下拿出针线活来做活。”这船头之上桅杆上拉起成都府卸任的官灯，这彩盘的喽啰兵看见了，撒腿往里就跑：“寨主爷呀，外边可来了卸任知府的官船，下去劫去吧。”“好啊！”寨主爷传下命令，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咔，喽啰兵就出来。李五爷一看贼兵出来了，慢慢的就划着船带着伙计奔了山寨了。咱们不提李公然，单说这些山贼跟着山寨主陆青往出杀。这陆青站在船头之上，掌中一对峨眉刺，高声喊嚷：“带船上的人过来答话。”姑娘听见了，假装一害怕就跑进船舱了。鹅掌大王娄涵宇老爷子拉出双钩来往船头上一站。这帮贼呀，一是为了抢金银财宝，二是为抢这姑娘，姑娘长得真俊。等这些人蹭蹭蹭上船了，老爷子娄涵宇拉出护手双钩就动起手来了。老太太不含糊，一对铁棒槌。娄秀香手使一口单刀，这爷儿仨 就跟金斗寨的贼动起手来了。陆青跟这娄老太太动着手，这山中的四个小寨主过来就帮忙啊。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娄罗宾就喊上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山里起火了！”陆青回头一看，只见山寨里边火光冲天，照如不咒。书中暗表，这把火就是李五爷手下的人放的呀。神蛋在李五里公然借机会杀进山中，遇见二寨主了。闹海老龙神杨春一看杀进来了，拉钩镰枪要动手，那李五爷神蛋子呀，打出一弹子儿去，哎呦，整打到二寨主左眼上，打的眼上这疼啊，扑通一声，这二寨主躺在地上就打滚。二有镖局的伙计马上借这机会在山上放起火来了。这些喽啰兵一看寨主被打倒了，跑吧，一哄而散。喽啰兵为什么散？这当喽啰兵的都是被穷所挤，也没演过操，也没上过阵，到山上就为了混碗饭吃。喽啰兵这一散，神蛋的李武踏实，刚要指挥人救这把火，就听身背后有人叫：“李五哥！”五爷回头一看，捆着六个，叫他这位正是闹海教孙玉堂。神蛋的李五不敢怠慢，赶紧把孙玉堂的绑绳解开了。哥俩呢，又把黄天霸、张翔、杨秀、孙奇、小脑袋瓜赵碧这几个人全都放了。哥几个绑绳被解开了，活动活动身体，周身自然了。孙大爷孙玉堂就挨着个的给神蛋的李五李工人指引。说到黄天霸这儿了，孙玉堂用手一指：“李五爷，这位您认识吗？这位就是绍兴府黄三爷的少爷，姓黄，叫黄天霸。”哦，两个人彼此抱拳施礼。就在这时候，娄老爷子又打外边进来了。娄老爷子爷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外边捉住了三寨主截江小太岁陆青。这四个小寨主王氏四杰带着喽啰兵跑了。娄家这爷仨呀，把喽啰兵给打散了。娄涵宇让娘俩在外边等着，自个儿带着人进去。找谁去？找神蛋的李五去。到里边正看见李五爷跟黄天霸说话呢，神蛋的李五也挨着个的给娄涵宇引荐，大家彼此施礼，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来了几十个人，把大家伙吓一跳，怎么还有啊？到底谁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
1: 在金斗寨内，楼涵与楼老爷子跟神蛋的李五里工人跟黄天霸这几个人见了面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涌上一些人来，哎，黄天霸仔细一看放心了，来的是王殿臣、郭启峰带着官兵。楼涵也说，众位，你们是官人呐，看见没有，刚才这把火是我伙计放的啊，现在啊帮着救火吧。这贼大部分都逮走了，剩下喽啰兵全跑了。等把这火救了之后，神蛋的李武跟着楼涵宇还有黄天霸这些人把这些贼查了一遍，该捆的全捆上了。这时候呢，李五爷就派这镖行的伙计往船上装这白布，楼涵宇带着黄天霸各自把兵刃找到了，而且这哥几个的衣裳也干了。神蛋的李武就跟黄天霸说，我可得走了，我保着镖呢。行啊，黄天霸亲自把李五爷送下山去，然后又亲自把楼老爷子送到船上，陪着老爷子走了多老远才回来。黄天霸派着官人看守山寨，招黎民百姓进山开垦荒地种田，然后天霸带着众人回江都县交差，把这些贼呢就押送到扬州府就地正法了。黄天霸回到了江都县，孙义堂说，怎么办，我们哥几个回恶虎村取铺盖，就跟你呀、保着失钱令咱们安顿地面了。好啊，你们可快去快回。这哥五个回恶虎村取铺盖，施世伦挺高兴，把金斗寨已然抄了，一高兴呢弄点酒弄点菜跟黄天霸在这喝酒，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7月17是父亲靖海侯施琅的寿日，我得拜寿啊，没法回北京，就跟黄天霸商量备几样礼物，也不过就是施琅施侯爷喜欢的古玩，又给写了一封信。天霸呀，你上北京给老侯爷拜寿吧。好吧，黄天霸拿着书信带着礼物要了北京施侯爷家的地址，跟施世伦告辞，又跟施安施孝告辞，离开江都县就奔北京了。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就到了北京城了。黄天霸可是头一回上北京啊，到北京甭说道，连东西南北都找不准了。黄天霸把道路打听清楚了，靖海侯爷府在东四牌了北边王芝麻胡同，一进东口头一个门，黄天霸就按着方向来到侯爷府外头，站着一看，嘿，真是侯府啊。车马迎门，黄天霸就来到了回师处，刚说清楚了，正巧呢老侯爷送客人出来，家人过去一回禀，施侯爷一听儿子派人来给送寿礼来了，来呀，叫他跟我进客厅吧，就把黄天霸带到了客厅。老侯爷往这一坐，黄天霸跪倒磕头，给老侯爷磕完头了，然后就把书信跟寿礼呈上了。侯爷挺高兴，坐吧，谢侯爷，赏个座位。黄天霸坐下来，为什么呀，这不是别人呐，这是我儿子施世伦的干儿子，那么就是我的干孙子了。再说施琅施侯爷喜欢天霸是个少年英雄，有人给献上茶来，爷儿俩就说话。施侯爷一问，黄天霸就把江都县金斗寨的事情跟老侯爷说了。 侯爷一听高兴，看着黄天霸心说，你是个班头，就应该保着我儿子清净地面，除暴安良。好啊，天霸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好好干啊，将来我一定保举你做个一官半职的。来啊，狮吼一说来呀，进来俩书童，一个叫三多，一个叫九如。老侯爷，你有什么吩咐？看见没有，这个是我儿子派来的，在江都县当都头立过功，姓黄叫黄天霸啊，是你家三老爷的义子干儿。你们哥俩呀，到账房领40两银子，明天陪着天霸出前门，听戏也行，逛也行，就随你们的便了。今天晚上啊，就让他在府内住上吧。小哥俩答应一声，把黄天霸陪出来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多跟九如就把黄天霸请出来。黄天霸一看三匹马，三多一匹马，九如一匹马，黄天霸在这瞧着呢。三多就跟黄天霸说，您瞧见没有，给您马可预备好了，这可是老侯爷的马，请吧，咱们出去玩去。小哥俩呢就陪着黄天霸出了前门了。上哪儿啊？上醉葫芦吃饭去。这醉葫芦又叫都一处，这馆子呀是山东饭馆。这小哥俩就告诉黄天霸，这馆子卖一种好菜，您可别听名，名不好听，吃可好吃，叫马粪烤豆腐。嘿，黄天霸听着新鲜，我说这马粪跟豆腐弄在一块儿，这味儿能好吃得了吗？哎，黄爷，您不知道，这北京阔少爷可太多了，吃尽穿绝了，跟您说鸡鸭鱼肉吃遍了，这山珍的走兽，云中的雁，海底的鱼虾都不挨咽了。嘿，您瞧着山东人会做买卖，出这主意，就用这酱豆腐坛子呀，在这坛子底下搁上5香的调料，酱油也是好酱油，在上边码一层豆腐一层肉，一层豆腐一层肉，一直搁12层，腹头这口呢用碟子盖上，用白面把它糊上，封好了，底下用这马粪烧火，您瞧这豆腐烤好了俩时辰，能不好吃吗？好吃极了，请吧。这山东人也真会做买卖，马粪烤豆腐虽然不好听，但是真好吃，它有味儿啊。这样三个人就来到了醉葫芦，到了门前甩凳离杆下马，伙计把马接过来就拴好了，然后拿过水桶草料笸箩喂喂印印着牲口。请，这边是三多，这边是九如，当中间黄天霸，三个人一进来，伙计就往楼上让，楼上三位您里边请。三个人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一看，有一张8仙桌子，旁边座位都闲着呢，这三个人就坐下了。伙计过来了，哎呦，三位客爷您刚来呀？啊，三多点了点头，才来。请问三位客爷您要什么菜呀？黄天霸已然知道了，这是马粪烤豆腐特出，上你们这干嘛来了啊？就想吃你们马粪火烤豆腐，先来这4盘豆腐，来2小壶花雕酒。好嘞，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呢

就给端上来摆好了。这三个人是一边吃一边喝，正吃着高兴呢，就听见楼梯响，腾腾腾腾上来两个人。黄天霸跟三多酒炉一看，上来的是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这个主人看年纪也就20出头，长得长方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血霜白，光着头没戴着帽子，梳着一条蓬蓬松松的大辫子往后一搭了，身上穿的是花白的裤褂，外边呢罩着两截的大褂，手里头拿了一把扇子，这扇子好，芝麻雕的翡翠瓣。这个主人脚底下穿着两只薄底靴子，后边是个跟班的差人，也不过30来岁，穿着灰布的布袍，万丝未帽，通红的犀牛缨子，手里头拿着两根打马的藤条。这跑堂的伙计一看，赶紧迎上来了，就跟这主人说：“哎呦，大少爷您来了，您请坐，您要什么菜呀？”看这意思呢，这位公子就常上这儿吃饭来，这跑堂的伙计认识。这少爷一边找座坐，一边摇头。我说：“你们这柜上长灶的怎么没能耐呀？啊，这么大买卖，炒的菜一点也不行。”嘿，您呐是不饿，您要饿，您吃什么都香。少废话啊，给我来个红焖鸭条，再给我来个红烧翅子，剩下的你给我掂量吧，再掂量俩菜啊，我们爷儿俩吃。行。一会儿的功夫呢，这跑堂的伙计呢就把饭菜给摆好了。这少爷拿起筷子来瞧了一眼，这跑堂的伙计扒拉扒拉就把当中间这块鸭条给夹起来，往嘴里啪这么一扔，跟着一扒的嘴，嘿，不是味儿，不是味儿。你说这鸭条你们是怎么做的？黄天霸最不愿意看这种人了，心说：“你算干嘛吃的？嗯，要让你炒个鸭条，你还不会呢？来呀、啊！”伙计赶紧过来了，客爷，你有事吗？也给我来一个鸭条吧。时间不大，这鸭条就端上来了。黄天霸拿起筷子来，往嘴里一搁，好吃啊！您想想，这北京前门的大饭馆做出东西能不好吃吗？黄天霸竟在江都县那儿吃了。那儿的小饭馆做出菜来能跟天子脚下帝王都城的买卖比吗？吃了一口鸭条，黄天霸呀就跟三多酒炉说：“嘿，这人要是吃这么好的饭都说不香啊，那纯粹是短命馆。”他是无心说，这少爷可是有心听就听见了。说谁呢？黄天霸是绿林出身的，他不会和气说话呀。说谁呢？说你呢？什么？敢说我？花钱拿藤子给我抽！黄天霸以为他手下的人不敢抽呢，这当差的手里拿着藤条站起来就奔了黄天霸来了。黄天霸没躲，眼睛一瞪，心说：“你抽，你敢吗？”这小子还真敢抽，拿着藤鞭对着这黄天霸，啪！黄天霸一闪，整抽在肩膀上。哎呀，这疼！黄天霸能受得了吗？气坏了，抬起腿来，啪！哎呦，扑通，咕噜噜噜。这拿藤鞭子的呀，就让黄天霸给踹趴下了，咕噜噜噜就咕噜旁边去了。这阔少爷张嘴就骂呀：“小子，哪儿来的欠老杆？”这黄天霸平生没让人家骂过一句，一听骂街他心里可就急了，迈步往前走，来到这阔少爷身旁，拿手一推，嘿，这阔少爷身背后啊正是楼窗户，这楼窗户也搭着

0: 年深日久没修了，糟了。这一推不要紧，扑通就把这位少爷给摔到楼底下去了。也该着，楼底下呢有一样买卖，这买卖叫什么呀？叫老米冲房。您看这是风俗，您要是到了各州各府各县，老百姓吃米用碾子，唯独北京用这冲砸。什么叫冲砸呢？在这底下挖一个坑，这坑得1尺5深，上面呢用木头弄个架子，镶上一块冲石，这叫什么呢？这叫冲巢。用一块石头啊，那旁边没用的石头都在这饭馆楼底下摆着。黄天霸可是无形中把这位少爷推到楼底下了。该着，这位阔少爷正摔到冲石之上，就摔了个脑浆崩裂，当时就死了。黄天霸怎么一看，一回头，这阔少爷跟班的这小子爬起来撒腿就跑。黄天霸明白，没错啊，叫过人家了。这时候把掌柜的可惊动来了，掌柜的一瞧死人了。在北京做买卖的掌柜的可有经验啊，小立本把门关上。哎，什么叫小立本？小立本就是刚学徒还没出师呢就叫立本。小立本答应一声，刚把门关上，把这栓上上，啪啪啪，外边人叫门开门。小立本接着门缝这么一看呢，叫门的是南城的城防官。当时北京在康熙年间分五个城，五个城有五个访官。这位南城访官姓王，叫王兴，头戴万丝卫帽，上边有水晶顶子，身上穿着袍褂，手里拿着马棒，后边是20几位官兵，都拿着铁尺。这就是那个阔少跟差的给叫来的。小立边禀报掌柜的，赶紧把门开开了。这王访官带着手下人腾腾腾就进了都一处了。这跟班的用手往楼上一指，王访官明白了，就带着手下人腾腾腾顺着楼梯上楼。黄天霸正在这站着呢，这阔少爷跟班拿着藤鞭的这位在旁边用手一指，王访官就是他。行啊，哪儿的凶手？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摔死王府的人？走，下楼打官司。黄天霸可明白，朋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理应如此。看见没有，这有我两个朋友，这可是施侯爷家中的人，跟死的人没关系，跟我一块喝酒呢。他这意思呢，就让这俩快走。三多九如可吓坏了，哆了哆嗦，又打楼上下来，出了饭馆，弄司将认凳搬鞍上马，拉着黄天霸骑这匹马，赶紧就回侯府送信儿去。黄天霸一看这俩走了，黄天霸一乐，冲着这王访官一点头，朋友，我应当跟你打官司，不过现在我还有点事儿没办，等我办完了，先回侯府，明天再跟你打官司。那可不行，来，把楼给我围上。这官兵叫围楼，黄天霸一下腰往上一窜，噌，上了楼房顶了，冲这王访官一抱拳，失陪，穿房越脊逃走了。王大老爷赶紧传话，上房追。这官兵一传话，把梯子借来了，大家上了梯子到房上一看，嘿，这黄天霸呀顺着前门大街往北跑了。王访官没有办法，黄天霸已然跑出半里多地下了，下房吧。等大家伙下了房了，这位王大老爷就问这跑堂的，我说这仨是哪儿的？真是施侯爷府的吗？他这么说，他可能就是吧。就在这时候，一个当兵的过来了，跟这王访官说，大老爷，死者的父亲来了。小子过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当兵的就把死者的家人带来了。王访官一看，死的是你的儿子？是啊。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发财呀？我呀， 玉清太王府管事的，我姓刘，叫刘黑虎，死的是我儿子，他叫连哥，也在王府当差。嘿，这死者的爹还是真横啊，把这王法官吓了一跳。这家伙了得吗？太王府家的管事的马上就乐了。哎呦，管家，你别着急，人死不能复生，您先满棺材把死人入殓，我呀到侯府捉拿凶手给少爷报仇。快去放走了凶手，我必然办你，请您放心。这王大老爷赶紧带着官兵直接奔着侯府吧，让人往里通禀。这个时候啊，黄天霸依然回到师侯爷府，就在侯爷面前跪着呢。师侯爷一看，黄天霸，你这是怎么了？侯爷，天霸我惹了大祸了。哎，据静海侯施琅一想，惹什么祸呀？上大街逛去了，上饭馆吃去了，顶多给人摔个砂锅，摔了骨丸。侯爷呢，心眼好，怕他年轻怕事，行了，别害怕，出了什么事儿，有侯爷我这给你承担着呢。侯爷，不是小事儿，我在前门饭馆内摔死了一个人。什么？摔死谁了？小人也不知道。正在这时候，管家施庆进来了。侯爷，外面有访官王兴求见。施侯爷一听就明白了，就为黄天霸这事来的。好吧，你就提我衣帽不齐，书房恭候。是，施庆出来了，把这王访官王老爷请到书房倒过茶来。就在这时候，侯爷在外边哼咳嗽一声，施庆一挑帘笼，侯爷就进来了。王兴信说，我怎么也得在侯爷面前把黄天霸给要出来，到底侯爷如何办理这件案子，下回再说。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
6: 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小红，快点，胖墩回家吃饭了。
3: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定义生活的从来都是生活方式。
1: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0: 最近呢，我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人要过实际的生活。那人为什么要过实际的生活？到底什么是实际的生活？那我想啊，实际的生活首先它是不活在幻想里，也不活在情绪里，不会一直沉溺在遗憾、怀念、不切实际的期待，还有脑补的感情当中。
1: 大脑期明白了结局，不真实的经过自己。
0: 其实啊，在现实的人生里，有遗憾，有妥协，有无奈，也有求而不得。那过实际的生活，就是不再强求圆满，要学会和遗憾和解，好好的往前走。

0: 你看，定义生活的从来都是生活方式，人要吃饭，要安稳，要安全感，要在今后的日子里有底气。那我想呢，这只能靠这种落地实际还有踏实来过实际的生活才能够实现。不能回避啊，也不能否认，其实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事儿比较少，觉得生活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说看起来呢是有点势利的。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呢越在这个烟火红尘当中啊，来体会过一些事情，觉得生活啊，我们终于咂摸出这个味道来了，其实它的内里是特别实在的。
1: 夜色被打闹起，
0: 你怎么敷衍生活，生活就会怎么敷衍回来。而你对如果对生活是很讲究的，那往往呢就会被生活温柔以待。因为懂得对自己讲究的人，一般都不会活得太差。

作家木心说过，说穿着讲究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温柔。那木心呢，曾经三次入狱，手指折断过，他的作品呢也曾经被焚烧，但是呢他却是一个活得干净纯粹的人。就是在出狱的时候，他是面带微笑，腰板坚挺的，裤子上还有笔直的裤线。哎，那时候的人啊，穿裤子都喜欢有这个裤线，觉得看起来特别立正，而且呢老先生看起来干净又特别的优雅。多年之后，当梁文道看到木心50岁的照片的时候，感到特别的惊讶。他就说，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坐过牢，因为很多经过改造的作家难免呢会腰背看起来会驼，神情有点沮丧惶恐，但是木心没有，他精气神很足。

那作家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有诗意的世界。可以说呢，就是即使身处时代的洪流，木心先生仍然能够从容不迫地打点着自己的生活，穿着讲究，举止得体，既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活出了一种出尘的诗意。

0: 的餐桌不大却很神奇，或许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或许没有讲究的摆盘，但就是这份不完美才最难得，因为写了淡了都是爱。一张餐桌把全世界最独特的味道刻进我们的味觉记忆，餐桌是治愈疲惫的地方。生活很复杂，但回家吃饭永远那么简单。
1: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我们这个节目啊，也就是主打一个陪伴性啊，在下班的途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定义生活的从来都是生活方式。有人说啊，干净比时髦更重要，人呢不一定要穿金戴银，浑身珠光宝气啊，不必什么都讲究名牌，但是务必啊讲究穿着仪容干净，举止得体，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你的审美和品味，更隐藏着你的行为风格和处事态度。你看古人常说相由心生，就是穿着讲究仪容干净的人啊，往往内心是澄澈的，对自己也十分的温柔。朋友们，在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那吃喝讲究可以说生活才有味道，不是说吃喝讲究让你每天都是肥甘厚味啊，吃那些很高级的什么羔羊啊、鱼翅啊，就是说在外卖和速食发达的今天，你还会好好吃饭吗？你还会好好的给自己做一顿饭吗？很多人觉得吃喝就是只管饱腹就可以了，不值得大费周章。于是呢，就是一碗外卖啊，馄饨啊，就是囫囵就下肚了啊，或者呢，直接冲个泡面啊，就是草草的解决一顿饭。但是对于懂生活的朋友来说，吃喝这种小事里面藏着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生活啊，真的是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哎，香港作家蔡澜是个美食家，那这个老头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他去世我真的是蛮怀念的，看过几本蔡澜先生写的书，就是蔡澜先生你就觉得他真是个老顽童，你看他煲汤的时候啊，都会用一个双层的搪瓷铁煲，那底锅呢用来盛水啊，水开之后把上面的锅再装进去，那上面的锅和下面一定是通着的啊，它是因为里面要装食材嘛，这样呢两层是为了煲出来的这个汤啊看起来轻而不浊，那煲好之后再把上面的东西取出去，那下面的汤呢就喝起来非常的清凉。吃这个薄饼的时候啊，他要在煲的时候呢留一个缺口啊，为什么留一个缺口呢，就是为了倒进汤汁，这样呢这个馅儿啊才润，皮儿才不容易破，哎，吃起来最是正宗。

你看蔡澜先生，他为了尝到最真实最用心的这个味道，有时候会在路边摊啊蹲几个小时，只是为了等一碗热腾腾的饭。他也曾跑遍半个世界去吃当地最有特色的食物，比如说呢，会奔波数万里就为了尝一口当地最新鲜的河鱼。那蔡澜先生是实现了财富自由啊，那我想啊，作为平凡人，我们可以在自己生活所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是让自己讲究起来，对自己呢，就是用一种我们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对自己啊能够更好一些，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精致一点。就是平凡当中有一点讲究终归是好的，它能为咱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美好，中断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乏味和庸碌。

0: 开梦童有个朋友，从小啊，就是我这位朋友呢，是在外公家长大的。他在他外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他到现在也不敢恭维，那就是他外公喝茶的办法。他就觉得这点啊，他真是不能学。就是他的外公啊，总是愿意用一个大壶泡又浓又黑的茶，这个茶泡的可以说投入的茶叶非常多，从早到晚不停地加水，而且呢往里加茶叶，也不计较这种泡茶的方式，就是一顿猛灌了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就想啊，他觉得这是真的在喝茶吗？为什么就不能花点心思和功夫去稍微讲究一下呢？
1: 那锦衣月揽玉碗底，临摹松叠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
0: 你就像分分钟的一点讲究，就会让泡茶这件事儿变得与众不同。那你看，好生被伺候过的这个茶叶呢，也会有一种别样的幽香，喝起来就会显得更加的清香甘润。那你敷衍了茶叶，茶叶也会用那种平庸的味道来回报你。那生活也一样啊，被敷衍的生活也会变得十分的乏味。

有一些朋友确确实实的误以为把这个精致生活和物质丰富联系在一起，觉得只有奢侈品才能带来品质和精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精致的生活呢，恰恰是源于生活当中的一点讲究穿衣讲究并非是让你一定穿名牌，吃喝讲究不一定非得山珍海味，就是把平凡的生活啊，要过出一种高于柴米油盐的品相，就是把最平淡的日子呢，要过出美感和情趣很重要。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
1: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2: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小小的爱在那。咱们中国人这一生啊，能真正拿得起放不下的东西，除了亲情，大概就是筷子了。哎，您知道筷子的长度是多少吗？天天用它，您仔细量过它吗？就是两根细长的竹木，它的长度啊是7寸6分。那可能是有的朋友说啊，我们家的用的是铁筷子啊，那这个咱们不排除这些特殊样式的筷子啊，咱们就说一般的情况下，你看这个筷子的设计啊，每一处呢，它这个细节当中都凝聚着祖先的智慧。为什么筷子的长度是7寸6分呢？其实象征着人的七情六欲，时刻提醒着大家，吃饭啊，绝非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品味人生百态的一个机会。那筷子呢，它一头是圆的，一头是方的，就是和咱们祖先当中所说的什么天圆地方啊，啊，持方行圆的一些人生哲学的这些理念啊，哎，它真的是，哎，挺契合的啊，就是寓意着内心呢要坚守原则，处事呢还要懂得灵活变通。说实话，就是我现在拿筷子的姿势我觉得都不规范啊。从小呢，就是父亲啊，就是指导我拿这个筷子，总说你这个拿筷子拿的不对啊。就是你看，其实拿筷子呢，它一般是用三根手指，拇指、食指和中指，它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天地人合一。筷子是一双，一根为阴，一根为阳，象征着阴阳和合。那一双筷子啊，就像一个家庭，一对夫妻，谁也离不开谁。那一双筷子呢，带咱们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咸这五味啊，可能这也就是咱们必须啊要通过筷子要了解一些人生哲理的原因。啦啦啦啦啦，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你看西方人吃饭，他们喜欢用刀叉，各吃各的。而咱们中国人吃饭呢，讲究共享，就是一盘菜端上来要用公勺，虽然是用公勺，但是也是一种共享的精神。一盘菜你用公勺夹过去一些，我用公勺呢再崴过来一点，然后用筷子来夹着吃，就是温馨的这种亲情和友情啊，就是在这种一来一往当中，一来一往的这个过程里啊，就是悄然进行传递。在我心间，世界在此刻都停止了旋转，我的思念和他的呼吸。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筷子的摆放也是有门道的。在吃饭之前，需要把这个筷子整齐的摆放在碗的右侧。如果中途停下筷子要比如说有家长要进行一番就是讲话了，那咱们中途停筷，要把这个筷子平放在筷枕上。讲究的家庭都是有筷枕的，比如说在饭店用餐也是有筷枕的。千万不要把这个筷子插在米饭当中，这样呢被视为大不敬。如果在宴席上使用筷子，那这个筷子放下的时候要平行摆放，不可以交叉啊！有的孩子可能淘气啊，不太注意这一点，那家长呢要提醒他，在餐桌上其实也要进行一些教育。那为什么说筷子要平行摆放，摆放整齐呢？它的暗喻就是以和为贵。他是不是已经察觉心动的瞬间，怎么会突然就出现我面前。朋友们，你们看是不是这些看似繁琐的规矩就是在操作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和孩子强调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觉得是不是繁文缛节呢不是的，实则呢是咱们中国人以礼立身的一些具体的体现，也是在细节当中能看见教养的这样一些对孩子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吧。

就。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马上啊，五一假期就来临了，那家人又在一起团聚，一起出去旅游。那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我们仔细观察过我们手中所拿的这双筷子吗？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和餐桌健康相关的东西啊，就是说如果要改善大脑的功能呢，咱们不妨试试从饮食疗法入手。就是目前啊，虽然还没有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但是呢近些年来啊，有这个研究发现了这个健康饮食在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饮食来改善大脑的代谢功能，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通过饮食咱们可以想想办法。就是大脑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也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细胞损伤，像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这些抗氧化剂，就能够中和这些自由基，减少脑细胞的损伤。而富含氧化剂的食物有哪些呢？像水果呀、蔬菜啊、坚果当中都含有这些物质。如果呢摄入充足的话，能够帮助大脑有效的延缓衰老。
1: 画不完一个圈，变一个结，因为
0: 你看，像欧米伽3脂肪酸，它是大脑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尤其呢是当中的 DHA， 它能够增强神经元之间的信号的传递，改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平时呢要多摄入一些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像每周啊吃3次深海鱼，在使用油脂方面呢，多使用这个亚麻籽油，多吃点核桃，它能够有效的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风险。

0: 上这些年啊，和大家呢普遍所宣传的这个地中海健康饮食所强调的一些食物，它是相合的。像丰富的鱼类，我们和大家说了最好一周呢多吃一些深海鱼，这种饮食模式强调使用橄榄油作为主要的脂肪来源，避免过多的摄入红肉和加工食品。你看很多人在平时炒蔬菜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荷兰豆啊，还有这个油麦菜呀，像我本人就非常喜欢用腊肠和腊肉去炒，那多吃不太好，朋友们。之后啊，我要改改自己的这个烹饪习惯，要多用一些新鲜的肉类来做，或者呢，用一些鱼类和它们结合来炒。你看，有研究显示说，这个遵循地中海饮食的人群啊，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它的风险确实是显著低于其他的人群。在饮食结构方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早餐吧，可以多吃这种全麦面包，同时呢煮一个鸡蛋，拌一份菠菜，如果再勤劳一点的话啊，可以呢做一个胡萝卜炒蛋，加入少量的橄榄油就可以。再准备一小碗蓝莓或者草莓，一杯无糖的绿茶或咖啡，这样一份比较科学的营养充足的早餐，这样搭配就是很好的。
1: 有点想念，对你想念，你别发现是我想念。过完夏天，
0: 午餐呢，争取吃蒸鱼，三文鱼或者是鳕鱼都可以。同时呢，配上一大份绿叶蔬菜沙拉，少加点橄榄油，印少量的醋，滴入一点少量的那种无添加的酱油也可以，来一小碗全麦米饭或者是藜麦的饭来补充膳食纤维。同时呢，如果想喝这个奶类啊，要选一杯无糖的酸奶。
1: 因为了解轻描淡写不停的改变，
0: 晚餐想吃白肉就更好了，那烤鸡胸肉或者是配上点豆腐，再来点用这个黑胡椒碎煎好的这些肉类都是可以的。煮熟的西兰花、花椰菜，搭配一小把杏仁或者是核桃，来上一碗糙米饭或者是一小块红薯，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 如果呢您的胃对酸性的东西能够耐受的话呢，就来一杯淡柠檬水。

然咱们说饮食疗法对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有积极的作用，但它也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案。虽然某些食物咱们说对大脑是有好处的啊，但是过量摄入单一的食物不利于健康。像阿尔茨海默病的饮食疗法呢，还应该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避免偏食。

其实随着人的身体机能的衰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朋友会出现食欲不佳、体重减轻的情况。那么在做菜的方面啊，就要注重这个色香味了。像嗅觉和味觉减退，在老年朋友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照护的人呢，在给老年朋友准备食物的时候，就要注重这个颜色呀、口感啊、温度，哎，这些方面的搭配，来迎合老年人的饮食偏好。你像一些调味品，你放得太少真的不行，像酱汁、醋或味精，它们可以适量的使用，这是有助于刺激味觉和嗅觉的。像热的食物呢，有助于代偿老年朋友的这个味觉和嗅觉丧失，但是要避免使用过多的糖和盐。

在恋爱当中，到底是应当选择那个我爱他的，还是选择那个他爱我的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作家李银河的文章。罗素有一次谈到恋爱问题时说过一句话，能产生安全感的爱是得到的而不是给予的。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形当中，安全感是源于互相的爱，在恋爱中大概率还是一个追求，另一个被追求，一个我爱他，另一个他爱我。如果正好遇到了一个你爱的人，一个爱你的人，那选哪个好呢？首先要看味道，做追求者味道是苦的，做被追求者味道是甜的。当你爱他多，他却爱你少的时候，你会品尝爱的苦涩，你会常常以泪洗面，心中悲苦。当他爱你，你却不爱他的时候，当他爱你多，你却爱他少的时候，你会享受爱的甜蜜，你会体验颐指气使，飘飘欲仙。其次啊，要看安全感，选那个你爱他多过爱你少的，你不会有安全感，好像随时都可能失去他。他就像你小心翼翼捧在手中的一捧沙子，不知不觉就会从指缝中流失，不见踪影。选那个他爱你多，你爱他少的，你会有踏踏实实的安全感。你俩的关系就像一个皮球，你怎么摔也不会碎，掉地上还能弹起来。再次呢，要看浓与淡，选你爱他，他不爱你的人，你的情绪会比较强烈，两人关系会比较浓重粘稠，神经会经常受折磨。选他爱你多，你爱他少的人，你的情绪会比较平淡，两人关系会比较轻松稀薄，但是神经会比较平静安稳。作为总结，引用罗素在一个话题当中的一句金句，人类的天性是对那些最不要求爱的人才最乐于给予爱。翻译一下，就是说在恋爱当中不要去追求，等着别人来追你就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

0: 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他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白天呢和晚上的行驶的这个视线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
1: 所以最开心曾经。
0: 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空留遗憾。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捷径。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能够懂得

交集。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你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她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她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她的父母。我总是想让她放下，让她去谅解，可她就是做不到。她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她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他从记事儿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2个巴掌，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10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趟家。一会儿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啊，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着爱，但是你妻子呢有心结啊，你很想去帮她解开，只为了让他更加的去快乐一点，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

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他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子轩啊，他说江湖晚上好，今天啊刚刚遇到一些事儿，心里好烦，太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感觉力不从心了，可能真的要学会放开放下，随他去，顺其自然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开啊。
1: 你也曾一语自怜自艾，可生活
0: 或许和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内心，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世界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在意的人，能够击垮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求不得的事情，能够搓磨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多么渴望的人或事儿，如果得不到那就随他去。
2: 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
0: 有时候随他去是一种解脱，一个遥不可攀的目标，一段纠缠不休的爱情，一个迟迟

兑现不了的承诺，都在无形当中在慢慢的消耗和磨损着我们。所以放弃那些让我们纠结一些事情，远离让彼此内耗的关系，转身去看看清晨蓬勃的朝阳。当你的专注，你的心神，你的能量再不去围着别的人别的事儿，或许给最宝贵的自己，你会收获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的。

自始至终美好的都不是生活，而是用心体验生活的自己。人活一世，我们注定会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很多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只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感受。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莫宁啊，他说胡哥晚上好，前些天回家了，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都没发朋友圈啊？我的妈妈也说，以前每天看你发朋友圈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心情什么样，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听到这些话心里不由一酸，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一直等着我的朋友圈。是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在乎我们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父母啊。还有人一直真的在等着你发朋友圈。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手机随手一翻，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寥寥无几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微商啊、代购啊、广告啊。曾几何时呢，朋友圈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哪怕有些朋友许久没有联系，也能够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在评论区聊一聊近况，彼此宣喊。想一个人又不愿意打扰他的时候，就可以翻翻朋友圈。而如今点开很多人的头像，只有一行冰冷的仅三天可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发朋友圈了？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发朋友圈，好不容易编辑好文字图片了，却在即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犹豫起来了。可能心里会想，发这样的一条动态，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炫耀？发出去如果没有人点赞多，是多么的尴尬。好久没更新了，突然发一条，是不是有点突然？左思右想之后，最终还是点击了取消。可是转念一想啊，朋友圈最初的作用不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一直以来呢，我们被推着前行，习惯了活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地消失了取悦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胆地去展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也不需要去追求美化的滤镜，平凡的生活已然弥足珍贵。愿每个当下的你活好自己，忠于自己，每个日子都要欢喜，即使无人点赞，也值得为自己喝彩。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样，他说江湖哥好，遗憾的事儿有太多了，永远忘不了曾经他带给我的无奈和绝望。一个个的夜晚，一个人熬过来的路上是多么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双手啊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遗憾呢是常有的，你以为错过的遗憾或许是躲过了一劫，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是他的理由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忽视着你的感受，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你的快乐和悲伤直接影响着他自己的心情。有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默默无言却总是行动在先。心里真正有你的人懂得你的不安，理解你的脆弱，他不会让你在感情里独自煎熬，而是愿意分担你的忧愁，分享你的喜悦。

生活当中太多的失望还有困惑，往往源于我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期望。你越是想控制别人，越容易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中。生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所以管好自己。唯有专注自己，才能够活得轻松和坦然。

活出通透就是活出一种智慧和勇气，它要求我们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心情故事。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江湖都会在点播的这一端来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就是太简单，
0: 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亦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寻人寻物，或者是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进行发布和求助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两种互动方式为大家来开通啊，您觉得哪个方式方便，就可以采取哪个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联络。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呢，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啊，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同样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这个环节呢，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为你的亲朋好友来发送特殊的电话连线的祝福，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你想带给他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来发送给我们的节目，这样呢，节目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也许对于传统的这个一些生日啊、纪念日当中，我们给亲朋好友发红包、送祝福、买鲜花、买蛋糕、买礼物啊，可能这些呢大家都觉得不足为怪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环节的开通，我想可能就会给对方带来一丝特殊的惊讶和惊喜，他就会觉得你很用心啊。当然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这个特定日期的指定的预约。比如说我想在哪一天，哎，我这个朋友过生日了，我家人过生日了，我想在哪一天来给他进行连线的话，同样也是可以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啊，这首稳稳的幸福啊，是我们的微信听友默默点播的啊。他说：“江武哥好，听你的节目好长时间了，最近有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和很多人不能说，所以想听一听您的意见。”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店铺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
1: 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
0: 啊，你这个有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在广播当中适合来播读啊，因为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啊，他说后来这个爱人怀孕了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不能播的东西，我就直接给你忽略了啊，也是保留你的个人隐私啊。他说这个他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打理店铺啊，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喜欢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打理着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给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有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吵架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起了大雪，很大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儿。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的挣钱养家，不会让他失望过多。他终于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的身体就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是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拼命地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

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前一段时间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也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的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也不接，发微信除了他离婚以外他都不回复我。听我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的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整了。

0: 首先呢，江湖，谢谢你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啊。看到你那个问题之后呢，首先我只能说我很理解你，但是我知道可能咱们东北有句话说叫做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说这事儿啊没摊在别人身上，所以说别人无法和你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在这里面的体会是最深刻的。我突然就是想到了一个在这个婚礼殿堂当中，主持人啊，就是婚礼司仪，在两个人盟誓的环节当中都会问说，请二位新人面对面站立，面对你眼前的这位美丽的女子，你是否和她愿意和她共赴白头，愿意和她共度一生？面对你眼前的这位风流倜傥的男子，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你都愿意和他永远的在一起？当时我们在婚礼殿堂的回答都是我愿意。那么后来又为什么被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沦落的成为了现实的样子呢？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婚姻啊，我们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困难，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江湖觉得也许就是夫妻之间的那种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互助互爱，直到永远。
1: 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心灵，深情相望。
0: 所以说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性，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着你过日子，你没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性。如果真如你像你这个留言这样的啊情况的话呢，我想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让你可留恋的呢？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经千辛万苦也给不了她想要的物质生活，那就随她而去吧。当然呢，你也可以冷静地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你，还有可能是结婚之后她在这个家庭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任何的温暖和爱，也有可能

是他对所谓的婚姻值期待值特别的高，而你总让他失望，而让他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自己，想想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如此决绝地去离开你。当然回答你的问题啊，我感觉你其实还是挺卑微的，你越是讨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他所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可能觉得你不够那么爷们儿，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期望，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教训，强大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够回心转意，那我们就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也别去强求。江湖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啊，不是我们人生幸福唯一的一个标准。你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你的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那么都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可以在微信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江湖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收听哥的节目，每天都会听，治愈自己的心情啊，一直当成精神的家园，有压力的时候就会通过电台来治愈。首先呢，就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不是什么情感专家啊，也不是什么爱情学者，就是大家互相在一起交流吧，可能用我这么多年做情感节目的怎么说，是就是一种经验吧，是不是？就是做最直观的一个回复啊。他说想和你来聊一聊我的故事啊。我和我老婆结婚12年了，养育了一个孩子，今年10岁了。在这12年，我们生活，经营着一家建材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前两天的一个早上呢，我的妻子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在客厅的餐桌下。她说她带孩子远走他乡去打工了，要我不要去找她。她一个人带孩子，好过和我在一起，未来的生活再难也会坚强的熬过去。回想结婚的这些年，其实我挺悲伤的。我爱打麻将，输了很多钱，建材店也关门了，今年我又输掉了很多钱，只能把住的这套房子卖掉还债了。今年房地产市场行情很差，房子挂了很多个中介，几乎是没有人问，债主们隔三差五就来我家里骚扰，搞得不能安生。现在妻子也带着孩子走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散了，我真的是迷茫无助，万念俱灰。江湖哥，我很想老婆和孩子，我想把他们找回来。我爱人有的时候以前也和我一起来听你的节目，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听到，我希望他能够听到我的留言。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特别的想送给你一首歌，就是现在富豪演唱的《他真的对你好吗》。我想让你先听一段。

0: 的话。
1: 这首歌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要想让你听这首歌呢？就是想让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对他好吗？其实在放歌之前啊，这个江湖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怼你的话吧，或者说抨击你的话，但是我控制住我的情绪了。我想跟你说什么呢，你就放过你的爱人吧，你想要他回家，但是他已经没有家了，你把你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给输掉了，准确来说是给堵掉了。一个女人跟了你12年的时光，你知道12年意味着什么？女人有多少个12年？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也不会离开你。一个女人带着10岁的孩子背井离乡，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才需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她未来的生活注定是很艰难的，她要在一座城市生存下去，她要工作，还要去照顾和抚养孩子，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精力，吃多少的苦，克服多少的难题，这些你有没有想过？但所有的困难比起一个赌徒的生活，所谓的就是你啊，在一个屋檐之下过着心惊胆战这样的一个日子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他选择在一个清晨带着孩子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你，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和孩子已经是很不幸的了，所以说你的错他们来承担，你还厚颜无耻让他们来可怜可怜你。一个屡教不改的赌徒是不值得同情的。三字经当中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啊，叫做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很善良的，很单纯的，但是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可能每个人都不怎么单纯了。所以说你的错误能够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你的错误你是反复在犯啊，能救你的就是戒赌。所以说你要改过自新，不要再去碰这个陋习了。怎么改？就是把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快捷的途径去挣快钱儿，

赚钱的工作都是违法的，所以说找一份自己擅长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工作，把全部的心思都努力的用在你的工作上。一旦有偷懒耍滑的这个苗头，一旦有想去赌博的这个想法，就立刻的抹杀掉。还有呢，就是尽管爱人没在你的身边，但你还是要把财政大权交给你的爱人，你最好是把赚的工资都打给他。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让你这个不会管钱的人不再去干坏事，第二呢就是把钱给爱人，以减轻他生活的苦难，减轻你这些年犯的罪过。还有就是不要去打扰，不要去骚扰你的爱人了，踏踏实实的努力的去工作和赚钱，每个月定时的定期的去给他们打钱过去。如果你还能够尽到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那么你的婚姻我想还会有挽救的希望和可能，你还有可能去挽回他们。如果你不改的话，那么江湖认为你一定会彻底的失去他，失去这个家，因为你的爱人如此决绝的去离开，就可以看出他绝不是一个弱者。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小镇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屈富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全天，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提醒大家不要刷屏哈，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同时呢，提醒诸位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场直播情况。那么屈老师的擅长哈，来跟大家说一下，也就是说你有如下的情况呢，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神经啊、筋骨、内外科疾病等等哈，包括比如偏瘫、截瘫、周围